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0: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0: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0: The Voice from China.
2: It's 5 a.m.
3: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 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浙江杭州，一种名为艺人公司，也就是 OPC 的新型创业形态正蔚然成风。这里没有庞大的团队，只有一个怀揣梦想的创业者和一群被称为 AI 智能体的数字员工。今天节目上半段开始，随浙江台一起来听听给梦想一个工位，当艺人公司站上 AI 风口。最近一首反映东北地域特色的表演《关东风情》最终入围群星奖的27个作品之列，稍后与吉林台一同走进《关东风情》的台前幕后，去感受这首新时代《关东风情》背后吉林群众文艺工作者们对家乡沉甸甸的热爱与对艺术滚烫烫的激情。在昆明，一条如翡翠项链般的滇池绿道被轻轻放在滇池边上，以七彩云桥为主题的13座特色栈桥如珍珠点缀，横跨30多条河，连接环滇池的50多片湿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一起去打卡七彩风光滇池的桥。在烟台海边，有一位90多岁的业余背雕艺人，名叫王大珍。他所作作品不为名利，只为业余爱好，所得款项不为自己，全部用作慈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听听王大珍老人与背雕之间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传统工业时代，一家公司往往意味着成百上千的工位，层级分明的组织架构以及漫长的产品研发周期。而在 AI 时代，公司的边界正在被一个人重新定义。在中国浙江杭州，一种名为艺人公司，也就是 OPC 的新型创业形态正蔚然成风。这里没有庞大的团队，只有一个怀揣梦想的创业者和一群被称为 AI 智能体的数字员工。杭州正在用精准的政策滴灌和热带雨林式的产业生态向世界展示，当传统的人海战术被人机协同取代，即便是最微小的创业单元也能迸发出去中心化却极具穿透力的创新能量。节目上半段开始，随浙江台一起来听听给梦想一个工位，当艺人公司站上 AI 风口。
8: 群已经差不多拉了。
9: 冉伟是今年3月初第一批入驻的 OPC 创业者，他手里攥着的是未来数字港发出的第一张营业执照。从萌生想法到拿到执照只花了1个小时，这种速度在过去难以想象。他正在内测一个平台，这是一个专门服务像他这样的 OPC 创业者的生态平台。冉伟的经历颇具代表性， 他本科学的是经济学，以前并不懂代码，但 AI 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10: 通过 AI 了之后，我发现我自己能去开发我自己的产品了。OPC 的话，我的核心锚点实际上是单人加 AI 等于一家公司嘛。AI 能够让更多的人把自己的创意能够快速的进行验证和推向市场。
9: 一小时，一个人，一家公司，在杭州，这样的故事正在如雨后春笋般批量生长。这并非是偶然的。为了抓住人工智能催生的新业态，浙江杭州上城区在全省率先推出 OPC 专项政策，每年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设立总规模10亿元的创业投资基金，并推出20000平方米可拎包入住的社区。在这里，这群年轻人用 AI 写代码、做设计、剪视频、跑业务。AI 对他们而言，不仅是工具，更是员工、秘书，是那个7x24小时不眠不休的合伙人。和冉伟一样，97年出生的若兰曾是脑机接口公司的算法工程师，参与过国内首例柔性电极脑机接口临床实验。如今，他一个人开发的个人成长应用已经静静地躺在了苹果商城里。从前沿科技研发者到独立产品创造者，他的转型生动呈现了 AI 如何重塑个体的职业路径。说起 AI 带来的效率革命，他用了两个极具冲击力的数字，7-8天和1天。
11: 以前基本上7-8天的工作量 AI 的帮助下，现在1天就能完成。
9: 若兰的应用已经成功上架了，迈出了从想法到产品的关键一步。但兴奋过后，创业真正的挑战或许才刚刚开始。在未来数字港的某 AGI 轻创共同体，记者见到了2001年出生的陈帅真。他上周刚辞去了房地产公司的工作，花4000多块钱买了一台电脑，专门用来养龙虾，练成了他的第一个数字员工。这个能自主操作电脑的 AI 智能体，能写代码、做调研，思路卡壳时还能和他聊一聊。
12: 龙虾是一个权限特别高的 agent 框架，它可以操控电脑上的很多资料，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公网端口关掉。国外的就是一些通过公网然后泄露了个人资料，然后被盗刷信用卡的这个问题还是挺多的。
9: 陈帅中的话语里，既是对前沿技术的娴熟运用，也透露出初代 AI 老板特有的警觉。与 AI 共舞，不仅要学会指挥，更要懂得设防。对于未来，陈帅真目标明确，但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12: 我希望就半年之内实现盈利，最差的结果就是继续工作咯。出来之前我就已经想好。
9: 最差的结果就是回去打工，这句话说得轻巧，背后却是一个年轻人压上了全部和无数个与屏幕光芒对峙的白天黑夜。这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创业故事，而是一场关于个人和智能体协同作战的生存实验。如果说陈帅真是带着一腔少年心气往前冲，那么从互联网大厂出来的申壮壮则走得更稳一些。曾在某大厂做数据开发的他，现在带着两个人尝试两个方向的 AI 应用，一个是帮劳动者维权的应用，一个是类似线下版宝可梦的应用。申壮壮说，他尝过了单打独斗的滋味，也更理解了团队协作与商业闭环的意义。
13: 你在当场就是一颗螺丝钉嘛，你出来之后每个人考虑的事情就要很多了，建公司啊，包括做财务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包括整个项目的进展的追踪啊，包括整些一些商业化的落地啊，对，这些都是要自己考虑的。
9: 申壮壮没有把自己变成传统意义上事必躬亲的老板，他也养龙虾，把他当秘书用。只不过经历过系统化职业训练的他，会更清晰地给这个数字伙伴划定边界。我不能把所有信息都交给他。这揭示了一人公司一个核心的思辨点。听起来是一个人说了算，但你要和 AI 这个数字员工打交道，给他分权限、定规矩，还要时刻提防安全风险。AI 能帮你完成大量执行类的工作，但它永远不会替你做出价值判断和战略抉择。判断这件事，最终还得自己来。当创业者们依靠 AI 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尝试时，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股 OPC 热潮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萧山区新模社区的某科技公司从两个人起步，如今团队已扩展到四五十人。公司技术总监范志月

0: 对这股热潮的判断很干脆，这是不可逆的趋势。
1: 那我觉得 OPC 绝对是这么个趋势，它代表的是个体的一个生产力的极大释放吧。一人公司它让每个人可以真正把自己想的东西变成一个结果。
0: 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泼了一盆清醒的冷水。趋势是趋势，能不能抓住是另一回事。
1: OPC 的门槛很低，但是你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对风险的把控，你要有跌倒了再爬起来这个决心啊。但是就是你在对市场、对这个行业、对风口如果不了解的情况下，轻易的就说觉得只是门槛低就进去做这个事情，觉得有些东西还是很难成功，可能也会成为炮灰的。对于年轻人你对这个有积累，哪些地方可以用 AI 来突破的，并且这个行业里其实别的人没怎么干的，哎，那这时候可能就机会来了。
0: 那么，在这场以一个人为起点的竞赛中，什么样的创业者更有可能留下来？某科技公司运营事业部经理严永俊给出了孵化器的筛选答案。
2: 我们现在是一个百分制的一个审核制啊，然后一般我们要求的入园企业不能低于60分，更关注的它的一个独特的技术能力和它的商业模型。很多现在目前创业群体是它本身就有一些业务单，同时它的业务能力具备复制能力，那我们觉得它是可以作为入孵的。
0: 这意味着，即使在 AI 赋能的时代，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核心的技术能力依然是穿越周期的压舱石。采访结束时，记者又见到了故事开始提到的冉伟，他还在工位上专注地修改 bug。他的数字平台马上要公测了，记者问他想给那些正在门外徘徊、想要入局的人一句什么话时，他沉默了几秒。
3: 啊，成为 OPC 很简单，但是成功 OPC 还是蛮难的。
0: 这句简单的话，道尽了所有繁华愿景与冰冷现实之间的距离。走出未来数字港，回头望去，那层楼的灯还亮着，灯光下是一个个孤身奋斗的身影和他们背后那个沉默而强大的数字伙伴。一个人能否成为一支队伍？答案或许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每个个体如何在与 AI 的共生中找到那个不可替代的属于自己的人的价值。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一首反映东北地域特色的表演《关东风情》最终入围群星奖的27个作品之列。稍后，随机电台一同走进《关东风情》的台前幕后，去感受这首新时代《关东风》背后吉林群众文艺工作者们对家乡沉甸甸的热爱与对艺术滚烫烫的激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群星奖，中国群众文化领域最高政府奖，每3年评选一次。2025年10月，在阔别群星奖15年之后，吉林省的群众文艺工作者们又站到了这个舞台上，用一首反映东北地域特色的表演《关东风情》，从中国全国报送的130多个节目中脱颖而出，最终入围27个作品之列。稍后与吉林台一同走进《关东风情》的台前幕后，去感受这首新时代《关东风》背后吉林群众文艺工作者们对家乡沉甸甸的热爱与对艺术滚烫烫的激情。

0: 自从有了这个表演唱，咱们吉林省是从来没有进过决赛，从来没有。
1: 说话的是吉林省文化馆副馆长隋红斌，一位在群众文化战线耕耘了大半辈子的老将。他的话语中道出了群星奖的难度。中国上下高手如云，改革后音乐类大奖名额稀少，对于在资金基础等方面并不占优势的吉林省来说，这座高峰曾显得那样难以逾越。
0: 其实我们没有这个专项的这种资金，作为咱们吉林省拿这个奖，我觉得太难了，太渺茫了。
1: 没有专项启动资金，没有优渥的创作条件，甚至曾一度在心底萌生过放弃的念头。然而当新一届群星奖的征集通知再次到来，那份沉寂已久的渴望却在隋红斌和许多吉林群众文艺人的心中重新燃起了火焰。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吉林省文化馆依然扛起了这面冲锋的旗帜。副馆长隋红斌这位已经年过五旬的歌唱演员出身的老馆长决定亲自挂帅背水一战。他的目标很明确，要为吉林打造一首能够真正走向全国、代表黑土地精神风貌的标杆性作品。
0: 他每三年一次，对于我们群众文化搞歌唱的这些人来说，能参加这个比赛也是一种荣誉。
1: 隋红斌想到了一首他唱了多年的东北民歌《关东风》，这首歌由著名作曲家杨百森创作，旋律早已深入人心，但如何让这首老歌承载起更丰富的吉林内涵，唱出新时代的关东气象，改编成了必由之路。
0: 在吉林省，你看松江水啊、长白山的这些，我觉得都应该有，所以又进行了这个二度创作，还有一首就是《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融合进去。咱们吉林省呢，这个新时代，这个年轻人就是热爱家乡、热爱生活，我想通过这首歌呢，完了然后展现咱们年轻人的这种活力，歌唱咱们家乡的这种美好。
1: 老歌新唱还要融入另一首经典歌曲，这个大胆的想法得到了两首歌曲原作者杨百森的鼎力支持。他们请到著名的编曲人和作词家反复锤炼打磨。然而更大的挑战在于形式，群星奖的表演唱绝非简单的站桩唱歌，它要求在6分钟内融合合唱、对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元素，是一个综合性的舞台艺术。用隋馆长的话来说，要把东北味里的欢快、大气、细腻、浪全部都装进去。主唱之一吉林省群众文化馆的声乐老师王春柳对此感受最深。
2: 这首歌它是比较纯东北特色的一首歌曲，你不能大白嗓子那种去唱，往二人转的那个感觉上靠了，还得唱出来民歌的这个感觉，爽朗、明亮、甜美、浪劲儿、豪放。你要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情感融入到这一首歌里。我在练的时候，我就反反复复的一句一个字的那么练习。
1: 除了唱法的精雕细琢，为了能更好地反映新时代年轻人的新气象，王春柳老师在歌词上特意改动了一个字。
2: 原来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是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是不是走进了？那这次我就把它给改成了大姑娘走出了青纱帐。我想表达的是，新时代女性不光光是就在农村呐、在田间地头，走出了农村，看一看更广阔的天空，更好的舞台，勇敢地活出自己。
1: 作品有了灵魂，更需要优秀的演员来赋予其血肉。吉林省文化馆向全省发出了英雄帖，组建参赛团队。
0: 群星奖呢，属于群众文化的这个最高奖项。我们馆参加的有7-8个，还有吉林市馆、长春市馆、二道区文化馆、延边合龙馆，都是歌唱演员，非常积极。
1: 没有高额报酬，甚至要自理交通、克服家庭困难。但来自吉林省、全省各地的13位群文骨干闻讯而动，迅速集结。这支由文化馆馆长、声乐老师等组成的梦之队，凭的是一腔对艺术的热爱，一份为家乡争光的赤诚。然而，排练的艰苦远超想象。对于这些以唱见长的演员来说，要边唱边跳充满爆发力的东北民歌，还要保持气息稳定、声音饱满，这是巨大的挑战。
0: 这里面我是年龄最大，连唱带跳非常非常的难，有的时候一遍的时候就会满身大汗，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早又起来。在私下里边，你得偷着练呐，不能拖大家的后腿。
1: 长春市文化馆声乐教师徐静博：
3: 美声唱法在这里边那最难了，因为我们声音都相对来说打开的腔体更大，厚实一些。这首歌它不需要你开那么大的腔体，在隋馆长的带领下调大家的这个歌唱的位置以及唱的韵味。
1: 有困难就克服，有障碍就排除，团队的力量在细微处闪光。排练时，有人主动负责组织协调，有人默默为大家准备饮水餐食。家住延边、吉林等地的演员，每次排练都要长途奔波，却从未缺席。为了在舞台上最生动地展现关东风情，团队在服装设计上也下了功夫。男演员反穿皮袄，头戴狗皮帽，脚蹬乌拉鞋，典型的东北闯关东汉子形象。女演员则是红衣绿裤，头扎大辫，鬓带红花的俏姑娘造型。当13位身着关东特色服装的吉林演员登上舞台，一股浓郁火辣豪迈的东北风瞬间席卷了全场。这套充满非遗韵味和地域特色的服装，在群星奖的舞台上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六分钟一曲关东风情，将关东大地的历史脉动与新时代吉林人的精神气象展现得淋漓尽致。
2: 在演出的时候，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喜欢，都想跟咱们合照。
1: 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掌声雷动，而随后传来的入围喜讯更是让所有团队成员激动不已。王春柳
2: 特别激动，热泪盈眶了，没想到能够入围。咱们都知道很难，国家还是看到咱们吉林省，评委老师也看到了咱们这么用心去编排，这么用心的去演唱。
1: 徐静博，
3: 对于我来说，第一次参加群星奖就已经走到最后那个环节了，心情是既紧张又激动，很自豪。
1: 隋宏斌，
0: 能入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然后我们觉得群星奖离我们并不是很遥远，作为群众文化工作的一份子吧，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要宣传吉林省的这个文化。
1: 15年的等待一朝梦圆，这不仅仅是一个奖项的突破，它证明了扎根于黑土地的民间艺术同样能登上国家级最高殿堂，绽放耀眼星光。而作为这部作品的艺术源头，著名作曲家杨百森老师在欣慰之余想得更远。
4: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容易的，他们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东北风啊，确实是该搞一搞，要搞一下新时期的新吉林音乐创作，歌唱家乡，赞美家乡，宣传家乡，建设家乡，整个的大东北那黑土地音乐流派继续扩大。
1: 一次入围是一个完美的句点，更是一个崭新的起点。隋宏斌副馆长已开始谋划未来，吉林省文化馆牵头成立了音乐创作工作室，要系统性的挖掘创作属于吉林和东北的音乐符号，同时也在积极备战2028年下一届中国群星奖。这阵从关东风情开始刮起的新关东风，正在吹向更广阔的未来。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一条如翡翠项链般的滇池绿道被轻轻放在滇池边上，以七彩云桥为主题的13座特色栈桥如珍珠点缀，横跨30多条河，连接环滇池的50多片湿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一起去打卡七彩风光滇池的桥。在烟台海边，有一位90多岁的业余背雕艺人，名叫王大珍，所作作品不为名利，只为业余爱好，所得款项不为自己，全部用作慈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听听王大珍老人与背雕之间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童谣里唱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而对昆明人来说，或许是逛着逛着就逛到了滇池的桥。一条如翡翠项链般的滇池绿道被轻轻放在滇池边上，勾勒出滇池的轮廓。绿道之上，以七彩云桥为主题的13座特色栈桥如珍珠点缀，横跨30多条河，连接环滇池的50多片湿地，沟通了滇池绿道、湿地和古村。其中因地制宜，根据景观特色打造的山、水、林、田、湖、草、村7个主体栈桥依偎着滇池海岸，成为市民和游客新晋网红旅游打卡地。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昆明台一起去打卡七彩风光滇池的桥。
7: 在全国估计也是少有的一种独特的一种自然和人文环境都很好的地方，
8: 都可以欣赏滇池，确实是滇池孕育了村民的生态，非常好，
9: 又适合散步又适合骑行，大家都喜欢来打卡。
10: 滇池的桥穿越滇池的四季风光，和昆明的绿水青山、自然风物浪漫共舞。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沿着滇池水岸打卡滇池的桥。从城区出发，第一座遇到的便是红橙渐变色的水之桥，桥身从湖面上方穿过，两边是径流湿地和水山，行走期间有悬浮水面的错觉。春夏时节，绿树倒映湖面，绿意盎然，而秋天便是水之桥的颜值巅峰。水山的叶片穿上红色外套，黄色的阳光暖洋洋地打在水山和绿色湖面上，一旁紫水鸡等水鸟穿行其中，宛如大自然用光影描绘出

0: 一幅油画，再往前行就是草之桥，桥的两侧分别是围荡草甸和密林底花，多种鸟类栖息于此。在桥上抬眼望去，可以看到黑水鸡扑棱翅膀跃出水面，观察苍鹭静立为间，听到白鹭振翅轻泣。这一些都是归功于圆形防鸟巢的桥身设计，外侧的芦苇草形状的装饰，既让草之桥的名称名副其实，也让桥体完美融入周围的围荡湿地，在鸟类眼中不显突兀，使我们有机会走近它们。往后便是七座桥中最为内向的林芝桥，整座桥藏在密密麻麻的杉树林间，高大的中杉杉包裹住天空，下去绿色的水杉抽出嫩绿的芽，在湖水的倒影下犹如连接春夏的绿色时空隧道。秋冬季节漫步桥上，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落下，微风吹落杉树的叶子，满眼都是琥珀色的沉稳模样。桥穿林而过，被自然树木容纳。走进密林，桥梁设计人员吴培林说，林芝桥能与自然和谐共存，源于人类对自然原生态的尊重。
1: 桥面上的流孔把这些原有的树木全部保留，建造的全过程之中是未砍一棵树，保证了这个原生态的自然环境。
0: 想要远眺滇池，山之桥或许是最佳去处。在梅家山和长瑶山上搭起栈桥，用蜿蜒盘旋的建筑方式沿山势而行，行走于山间，攀登于山巅，站在桥上远眺，是阳光洒落在滇池湖面荧光闪烁，回头近看是绿色树梢贴身而过，若恰巧春季樱花盛放，又是侧身穿越粉色花海的浪漫。站上高达14米的红色螺旋塔景观平台，滇池之眼让500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荆暗泽，喜茫茫空阔无边的词具象化到眼前。翻过高山，接下来让我们用低姿态走进滇池。田芝桥的栈桥仅离地1米，用贴近自然大地的方式跨过农田湿地，春天接收绿色稻田复苏生命力，唤醒春日的讯号，秋天在金灿灿的稻田中闻到收获的喜悦滋味，亲近农田湿地，把关于土地的热爱写在心中。往前继续走，一条红色丝带般的村芝桥映入眼帘，穿过湖上映衬湖光山色，桥旁便是象征爱情的蓝桉树，红嘴蓝雀栖息在树上，让人不由想起泰戈尔《蓝桉已郁是怀鸟，不爱万物，唯爱你》的爱情诗句。日落之后，不远处的牛链小渔村闪烁渔家灯火，由爱相遇，守护成家，幸福在此刻有了归属。七座主题栈桥的据点写在南滇池沙滩公园旁的湖芝桥上，毗邻着打卡圣地鲸鱼岛，800米的飘逸弧线桥体结构如同一阵湖水波纹绽放在滇池的一侧，螺旋状的观景台层叠上升，有用轮椅推着老人一同眺望滇池的子女，有推着婴儿车带孩子去沙滩的父母，有手牵手一起散步的情侣，还有滇池边游玩的一群好友。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螺旋上升的湖芝桥上，不同的人生故事在滇池边交织，因滇池共鸣起惬意的生活感。面向沙滩和大海般宽广的滇池水面，恍惚间昆明有了海滨城市的韵味，明媚的阳光晒干斑尾，心胸如同滇池般开阔。突然想起老舍先生对滇池的描述，天上白云，远处青山，眼前是一湖秋水，使人连诗也懒得做了。有人说湖芝桥在日落时分是俯瞰滇池橘子海的绝佳去处，但也有人懒散性格，推荐更接近城市的滇池浮桥。昆明滇池的七孔浮桥和开河浮桥均坐落于距离昆明市区不远的草海东风坝片区，桥身漂浮水面之上，穿过滇池草海连接两岸。其中七孔浮桥设计取意源于昆明古八景之一的云鸡夜市，托在浮桥的桥柱角为渐变楔形，灵感来源于昆明海口川字闸桥墩。行走在桥上，一侧可见婀娜多姿的西山睡美人，另一侧能远望昆明城区的城市天际线。日出日落的光影变化，让昆明的名字中日月交替的情景，从象形文字的虚像到具象化在眼前的身临其境。开河浮桥总设计师赵磊站在自己设计的浮桥上， 望着滇池，用一首诗总结了自己的感受：
2: 非船非桥亦非阁，可住可赏兼可过，东西相接殊不也，荔波红浥泛轻舟。
0: 白天湖岸上的芦苇郁郁葱葱，还有水杉点缀其间，水鸟于此翔集戏水，让人不得不感叹，难怪文人孙然翁在《大观楼长联》中用平天伟地翠羽丹霞形容滇池。人行浮桥之上，岸边绿柳摇曳，湖水倒映天空上的白云随风游走。入夜时分，月上西山头，七孔浮桥点亮灯火，复现云津夜市的光景，和繁华昆明城市夜景相交呼应，融合成为现代版的滇池月夜曲，颇有几分身处闹市桃花源的怡然自得。距离七孔浮桥不远，便是会呼吸的浮桥开河浮桥。为方便船只通行，桥体中央约45米宽的桥段会在高峰时段通过远程操控缓缓打开，形成航道。这一开一合，犹如共鸣滇池水面的韵律，发出呼吸，因而不少市民都把开河浮桥称作会呼吸的桥。而这座开河浮桥也是全国首座自动化开河浮桥，全长约514米的开河浮桥由24个平桥单元和82个舟体组成，科技感拉满。而由西串联的两座拱桥，一个开河段和名为水云坊的画舫船，则充溢着古色古香的传统文化元素。滇池绿道开河浮桥主创设计师聂凯介绍，
3: 它定名为水云坊，是源自明朝时期沐英在锦华浦旁修建的水云乡。那坊中可以看到我们的藻井的龟背窗，它呼应着昆明的建城历史中以菱龟为形态的空间格局。坊中的藻井的如意抱着宝相花的纹理，更是有着美好的寓意，希望可以透过建筑让大家感受到这些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当天色渐暗，水天的间隔在黑夜消除，开河浮桥点亮嵌入式灯带，宛如一条金色巨龙盘旋游走在滇池之上。走进浮桥，置身其中行走，有踏步星河的错觉。偶有船只驶过，打碎湖面倒影的灯光影子，让人一时之间分不清哪里是湖面波光，哪里是天际星光，仿佛穿越浩瀚宇宙，让心灵和头脑都轻松放空。滇池陪伴昆明的日升月落，和昆明人走过一个个繁花四季，而昆明人也用一种不打扰自然的方式构筑出一座座桥来靠近滇池，贴近自然，并以桥为媒倾听滇池的声音。这是昆明人和滇池相依相互的默契陪伴，也是昆明和绿水青山的浪漫邂逅。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海边，有一位90多岁的业余背雕艺人，名叫王大珍，所作作品不为名利，只为业余爱好，所得款项不为自己，全部用作慈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听听王大珍老人与背雕之间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生活在烟台海边，随处可见用各种贝类动物的表皮，比如海蛎子壳、海虹壳、海瓜子、皮鳍等贝壳做成的各种人物、动物、建筑、花瓶等贝雕工艺品。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就是一位90多岁的业余贝雕艺人，名叫王大珍。他所作作品不为名利，只为业余爱好，所得款项不为自己，全部用作慈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听听王大珍老人与贝雕之间的故事吧。
6: 不久前，在烟台市致富区白石社区白丘街19号的一栋普通的居民楼内，记者见到了90多岁的王大珍大娘。王大娘虽然满头银发，但身体硬朗，精神洁硕。从神态举止上看， 他要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几岁。记者在客厅沙发上坐下，环顾四周，桌上、墙上满是精美的贝壳手工艺品，仿佛置身于一个工艺品的世界。
7: 这些都是做这些工艺品的材料，是吧？
8: 哎，对呀。
6: 王大珍老人1979年退休，因为闲不住，他曾经卖过冰棍，干过小商店。有一天，王大珍在家闲来没事，就将一些开心果硬壳放在了茶几上，移来移去。偶然间，他发现六个硬壳组在一起很像是一朵花，于是他就找来了纸板和502粘合剂，将它们粘在上面。这就成了王大珍的第一件手工作品。
8: 我就取了个开心果哈，取那个皮儿啊，我就为这个皮儿得一份，哎，得一份个画，按个信儿上它，我再涂上点色，给挺漂亮的。
6: 开心果壳的形状单一，王大珍老人就琢磨着能不能用其他的材料来代替开心果壳来做手工艺品。2005年夏天的一次晚饭后，王大珍看着桌上的海蛎子皮和海虹皮，突然来了灵感。于是他将一只海蛎子壳做乌龟的躯干，一个大海虹壳做乌龟头，四个小海虹壳做脚，一个小海虹壳做尾巴。这些贝壳粘在一起，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生命。第二天，王大珍老人就把首个贝壳作品拿到了街上，立即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一些家长还预定了这样的贝壳作品。从此，王大珍就迷上了各种贝壳，只要一有空闲，他就琢磨每一种贝壳像什么，可以用在什么地方。经过长期的实践，王大珍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经验，那就是扇贝壳可以做裙子，海蛎子壳可以做人物身体，鼻涕壳可以组成龙的身体或者是宫女的发髻，牛角海瓜子可以做动物的尾巴，小海虹壳可以做鞋、耳朵或者是脚等等。
8: 哎，这个就是那个琢磨松的来了，平常的是琢磨的松，它松的什么东西啊？就是海螺。
6: 王大珍老人喜欢用贝壳做工艺品，周围的街坊邻居都知道，平时邻居们得了什么蛤蜊、海蛎子等海虹壳，都会想着给他送来。同样的，有邻居结婚生子，王大珍也会送上自己亲手做的贝雕工艺品来祝福他们。而邻居家有孩子的，他也时常送一些小贝雕工艺品给他们，让他们带回家哄孩子玩。
8: 结婚的我就替他送个龙凤呈祥啊，我就是没样啊，我就捡那个橘子，贼的籽儿，夫妻同心出边进，父子协力，善成鱼。
6: 二十多年间，王大珍老人完成了大小贝壳手工4000多件，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一些酒店商店也慕名前来订购。老人说，自己做杯雕只是爱好，不为盈利，所有这些收入他都捐了出去。
8: 反正就是那个人，就老干着，就是那忘不应的，就是就。
6: 每年一些特定的节庆活动，王大珍老人都会出摊去义卖他的贝雕手工艺品，一元起卖，奉献爱心，不为赚钱，只为奉献爱心，捐助贫困学生。
8: 有困难我就帮嘛，也不多的两个钱儿，反正是我看哪个学生不行，我就给帮学生。
6: 前不久，王大珍老人带着自己的作品参加了一个小工艺品展览会。展品有葫芦、刺猬、小挂件、小人、十二生肖、生日蜡烛，还有大型的装饰摆设、双龙戏珠、喜鹊灯媒、蝴蝶兰、龙凤呈祥等等，可以说是种类繁多，琳琅满目。他的摊位前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购买。烟台市民居方伟在朋友的带领下，特意赶到了老人的摊上，为即将过周岁生日的女儿挑选了礼物。
9: 给孩子送这个礼物有意义的？
10: 有意义啊！他卖这个钱不是要义捐吗？我就暂住在这儿啊，可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吗？
6: 在义卖摊位的桌子上，老人放了一个纸箱，上面贴有一张写有义卖字样的红纸。

0: 王大正老人一边向市民介绍工艺品，一边在本子上记下了购买被雕工艺品的人名和金额。王大正告诉记者，今年他一共义卖了两次，所得的2000多元人民币全部用来捐助2名外来打工家庭的子女。说到这儿，老人还把他捐助的2个孩子的照片拿给记者看。
1: 这个没有爸，他妈自己打工，这个他爸他也是个家子工，2个学生，大的给你考大学，这个是个小的，给你考的3中，你还考分考的挺好的，我挺高兴的。
0: 像这样的本子，王大珍老人有10几个，上面详细的记录着参与义卖的市民名单和购买金额。
1: 我就是叫大家伙都记得哈，你是写爱心了，5块钱的、10块钱的、3块钱的，还有的没有钱的，1块1块钱的，不是为了我一想弄钱，就是想着拉动些人都能有这个好的想法，做好一好事。
0: 在王大珍老人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这个献爱心的行列中来。像他们家门口卖煎饼的张奶奶，在王大珍的带领下，每年也会捐上1000元人民币，用来帮助困难家庭的孩子。
2: 我就要向王大姐，他做的好事做去了，我不怕是这个钱也太难了，所以有这样我就这是不需要商量的。
0: 现在被雕已经成为了王大珍老人生活的一部分，它不仅丰富了老人的晚年生活，还向我们传递了爱和善的力量。烟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委员会副主任安家正是这样评价老人的。
3: 他做的烟台别墅一个热爱的一个市民吧，我觉得应该高中的发扬这个老人的敬意，是尽心的社会责任感，尽心的热爱民宿，对民宿吧进一步走向社会化，让民宿造福于人民，开创了一个新路啊。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平凡的一天。那弗拉希亚基拉西库亚卡瓦伊达马伊夏尼莫昂古。超快感。那弗拉希亚希塞亚库金比亚瓦卡蒂尼基万加尼库塔夫坦多头。不冬眠。那库库布卡那库伊塔奇马潘西亚库瓦卡蒂瓦马吉拉亚巴利里。预言。你都同样过亚马潘西尼卡马海卡亚。

0: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今天为您播出特别专题《时光里的劳动者》，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
2: 这是一座耸入云端的筑塔神器，包裹在塔桥外围的施工平台，犹如一座移动工厂。通过一键指令，混凝土桥塔的铸造流程就能有序展开。只需少量工作人员参与，桥塔便以每天1.2米的速度稳定生长。从东海之滨到长江之畔，这套智能装备让中国桥梁在跨江河、越湖海、穿峡谷的征程上不断实现更高、更远、更快的突破。2021年6月17日，伶仃洋上深中通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深中大桥东索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十四五期间中国自主研制的一体化智能筑塔机首次实战应用圆满成功。这座在云端筑塔的移动工厂，凝结着中交二航局几代工程师不断超越自我的信念与智慧，开创了超高混凝土桥塔工厂化、装配化、智能化建造的新篇章。中交二航局副总工程师田维是这一装备研发项目的总指挥。从苏通长江大桥到港珠澳大桥，再到沪通长江大桥，从业20年里，田维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持续以技术创新助力中国桥梁刷新世界纪录。但即便荣誉满载，他心中那份推动行业技术变革的使命感却从未有过半分消减。
3: 在我参与的这20年，应该来说这个发展的速度前所未有，桥越来越大，技术更新迭代也很快，有一种紧迫感。我们的这个行业发展到现在，我们得靠自己，就是重新要塑造我们整个建设的一种模式。
2: 2018年9月，粤港澳大湾区关键交通动脉深中通道桥梁工程全面启动。作为核心枢纽的深中大桥，以东西两座主塔擎起天堑通途，270米的塔高注定成为世界最大跨境全离岸海中悬索桥的新标杆。然而，伶仃洋海域环境极为严苛，全年6级以上大风天气超过200天，高盐、高湿、强风频发，对工程建造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3: 大家应该看得到啊，现在这个施工期的基本风速已经达到了37米每秒，整个桥梁帐幕结构的施工的窗口存在问题，我们的一些设备啊、船舶的调度啊、施工组织上面更难。
2: 要在伶仃洋上筑起270米的超高桥塔，工程团队既要扛住严苛的质量标准，更要与全年超200天的强风博弈。在极为有限的施工窗口期内，安全、质量、效率，一个都不能少。然而，现有建造模式工序零散，从钢筋绑扎到混凝土浇筑养护，都高度依赖人工，高空作业风险陡增，设备与建材运输举步维艰，这样的方式根本无法应对这场极限挑战。
3: 像我们的前辈啊，带领大家把桥梁从干得成到干得好，他们这一代人是开拓者，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手上，要实现把桥梁从干得好到干得妙。
2: 在田维看来，要实现从干得好到干得妙的跨越，就要有破旧立新的勇气。他和团队提出一个大胆的构想，将庞大杂乱暴露于风雨中的传统施工现场升级为一座可在高空移动、高度组织化的空中工程。

0: 厂，结合智慧大脑的一体化控制，实现减人增安、提质增效的核心突破。然而，从零开始打造一套前所未有的筑塔装备，无异于在云端搭建阁楼，其难度可想而知。
1: 压力很大，同时动力也很大，还是非常想去挑战。
0: 在田维入行之初，老一辈工程师们率先攻坚，推动了国产液压爬模系统的工程化应用，为后续系列重大工程的自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如今，作为筑塔机研发负责人，田维清醒地认识到，唯有顺应工业化、智能化的时代浪潮，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实现从技术追赶到技术引领的飞跃。
1: 李巴洲他本身的工作比较务实，他的工程的经验的一些成果更升级到我们的筑塔机上面。
0: 在桥梁施工技术和智能装备研发领域深耕了17年，李巴洲早已成长为一名善于统筹谋划的战略型工程师。正是看中他兼具技术视野与全局思考的特质，田维将一体化智能筑塔机的系统架构与整机设计的重任交付到他的手中。
2: 在这个桥塔这种复杂的建造环境下面，就是他要实现这种机械化，在国内的话目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啊，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当时能接到这样的任务也还是很激动的。
0: 严谨务实、勇于创新是李巴洲一贯的工作风格，怀着把工程难题当成创新契机的兴奋感，李巴洲一头扎进了项目一线。
2: 咱们这个混凝土现场施工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什么痛点？
3: 我们现场工人在浇筑混凝土这块呢，
0: 为了让筑塔机不只是一座可移动的施工平台，而是一套能够安全、便捷、高效筑塔的智能工具，李巴洲带领团队扎根项目一线，与工友、技术人员反复研究施工作业中的痛点，梳理工地上的实际需求。经过2个多月的碰撞，筑塔机应有的功能布局被一笔一画地勾勒清晰。
2: 传统的液压爬模它功能比较简单，也比较分散，所以我们这块的话就是想把整个筑塔机打造成一个集这个地位爬升、然后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养护以及这个人性化功能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移动工厂啊。
0: 千余页图纸的反复推敲，十几轮方案的精研细磨，李巴洲团队终于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在他们的设计中，筑塔机拥有8层环形施工平台，各层功能明确，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与养护等关键工序可分区同步推进，让施工效率实现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智能疾控系统如同智慧大脑，将自动爬升、机械辅助施工、应急避险与实时安全监控等功能高度集成，在辅以卫生、消防、遮阳、避雨等人性化设施，一座建在云端的智能移动工厂就此成型。蓝厨绘就，雏形出现，但这套全新的装备能否在实际应用中经受住考验，仍是未知。
2: 放一下真的棒。这个有点卡了，再提升一下看看。它应该就是这个松了是吧？这个螺栓提供不了摩擦力了啊。
0: 筑塔机绝非简单的机械产品，而是融合了材料、机械、电器、控制等多个技术领域的复杂系统，对每一处细节的把控都关乎着最终的成败。
2: 刚才就是整导装置在下方过程当中，传动装置有一点点小问题，就整导棒被卡住了。整个这套系统研发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啊，尤其是在现场工作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装置之间的协同也是咱们这个控制的一个难点。所以咱们先要在实验室，在咱们

0: 基地做大量的这个试验，去进行这个验证。
1: 经历了无数次理论推导和现场测试，黎巴洲团队才一步步梳理出最优的工业化施工流程。然而，要让这座数百吨重的钢铁巨人在高空精准协调、稳健运行，这仅仅是挑战的开始。
0: 铸塔机它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东西自重非常大，支点少，八支油钢顶推我们整个体系向上这个同步爬升，四个爬升机构它的这个倾角各不相同，那么如果这个爬升它不同步的话，四组架体结构之间相互牵扯，会带来这个倾覆的这个风险。
1: 为了铸造深中大桥的超高桥塔，重达400吨的铸塔机不仅要沿着预设倾角稳步攀爬，更需在79米的高空完成一次凌空转折。面对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黎巴洲团队的工作再次陷入停滞。
0: 类似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啊，就是一直是比较乐观的一个心态。我们其实更希望就是有很多问题能够暴露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努力去解决问题，然后得到提升。
1: 以沉稳乐观的心态应对挑战，在困境之中寻求突破，黎巴洲带领团队从结构和控制两方面同步推进。在机械结构上，他们创新研发出一套活动装置，为铸塔机爬升系统安装了既强壮又灵活的关节。在控制系统上，通过优化算法，使关节在爬升过程中能够实时感知姿态变化，智能调整角度与速度，确保爬升过程平稳精准。历经半年的集中研发与反复测试，黎巴洲团队不仅打造出能在云端高效铸塔的智能化移动工厂，还牵头制定了行业内首套混凝土桥塔的工业化建造标准。不过，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骨架的施工质量也是决定桥塔稳定性与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传统的高空原位绑扎方式不仅劳动强度大、用工量多，人工操作的精度更是容易受到环境与人为因素影响，一旦出现误差，便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隐患。在铸塔机推动建造模式变革的背景下，钢筋骨架的搭建方式也急需一场技术革新。
2: 陈茂林经常会蹦出一些好的想法，在这种没有可借鉴、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他还是有一定的探索精神。
1: 陈茂林，中交二航局正高级工程师，在同事眼中，他是个爱跟自己较劲的完美主义者，但在田维看来，技术的革新往往就需要一位对专业极致较真的完美主义者来推动。
3: 你看，现在的钢筋施工已经3天了。
4: 这个钢筋绑扎的话，它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3: 对。
1: 当众人都觉得只需要把钢筋绑扎的工作从塔顶转移到塔下，实现预制，就足以支撑铸塔机实现工业化、装配化目标。陈茂林却坚持认为，只有拿出一个更具创造性的方案，才能真正匹配移动工厂的智能化节奏。
3: 我们也有在塔底绑扎成钢筋部品，然后到塔顶上面去进行安装。如果只是转移到塔底，施工环境可以大大提升，但是它的用工量，也是劳动力强度没有根本性的减少，还有它的这些品控，那其实跟传统工法没有两样。
1: 是跟更多人一样选择在塔下人工绑扎钢筋的方式，还是打破传统，立志研发一条全新的预制钢筋布品的机械化生产线？经过两个不眠之夜的斗争，陈茂林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超前的理念得到田维的认同和支持，但如何将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方案，仍是横亘在眼前的现实难题。桥塔的钢筋骨架如同一个持续变形的多层笼体，每一处截面的尺寸、角度乃至钢筋排布都可能存在细微差异，很难在流水线上进行生产。正因如此，传统的施工方式才长期依赖于人工， 而程茂林所设想的部品化预制，则要求将这种连续变化的立体结构合理拆分成若干个便于运输吊装，且能在百米高空实现精准对接的标准化模块。这在行业内尚无先例可循。
3: 某一项创新就是它困难越大，那我想它的机遇和它这个就是产业的需求应该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我就是发现了这个机遇，就必然要去通过科技创新去占领这个高地。
1: 桥塔的钢筋结构和套娃相似，都是层层嵌套但上下截面并不相同的立体结构。程茂林从中获得灵感，通过横截可以将多层的维护结构拆分为单层，再将每一个单层的维护结构纵切展开，又能获得两个可以组拼的平面。这一巧妙的构想为看似无解的难题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3: 将一个空间的一个体结构呢，就把它简化成了一个二维平面，我们就有这种就是标准化啊、机械化和工业化施作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1: 带着这一构想，程茂林和同事们展开了无数场头脑风暴，试图打通工业化预制钢筋部品的每一个环节。很多行业内无人涉足的技术高地都成了他们大展身手实现超越的舞台。但创新之路从非坦途，新的构想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当钢筋不再依赖于人工绑扎，而是在流水线上组成网片拼成块体，钢筋与钢筋之间如何固接变成了必须攻克的核心难题。
3: 那个棒材与棒材的十字交叉的话，它最终的接触是一个点状焊缝，我们必须要将焊接的精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才能有效的起到一个很好的连接钢度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达不到的话，后续我整体吊装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从200到300米的高空掉下来，那么这个就会产生巨大的风险和隐患。
1: 一张钢筋网片至少密布1600个焊点，是依照传统用人工焊接，还是为了这个微小的工序研发一套机械设备？面对这个看似细微却关系全局的抉择，程茂林再次展现出他那股爱跟自己较劲的执着。
3: 工程装备就是这个智能建造成果落实落地的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这个也需要的话，就是我们上下游还有各个专业口相互去协同。
1: 于细微处见真章，在极致中求突破，程茂林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自动巡点焊接机器人，真正实现了桥塔钢筋部品从下料成型到焊接的全流程自动化。这项技术填补了国内外钢筋部品工业化建造的技术空白，让桥塔建造效率提升60%，塔上作业人员减少70%，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钢筋施工效率低、精度差、风险高的难题。2020年6月，世界首条钢筋部品智能生产线与世界首套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同时投入深中大桥的建设，他们共同搭建的混凝土桥塔工业化竖向移动工厂，不仅为项目节约了30天工期，更推动现浇混凝土结构实现从工程建造到工业制造的范式之变。当行业正在为这一革新技术鼓舞喝彩的时候，田维心中的紧迫感却丝毫未减，又开始为团队规划起下一场超越的目标。
2: 这个桥是二航局在2014年修建的，当时的索塔建设的时候还是用的传统的液压爬模技术。5年后我们就有了筑塔机，我们工程人总是在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才有了我们不断的这些产品的更新迭代。
1: 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找到突破的目标，在超越自我的征程上推动技术的发展。深中大桥之后，田维团队并未停下创新的脚步，而是对筑塔机进行了优化减重。2021年12月，架体更轻、成本更低、外观更美、操作更便捷的第二代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在南京龙潭过江通道投入使用， 而在此之后，

0: 这条超越之路仍在继续。
1: 苏塔机刚开始研发的时候，它算是一个定制化的产品，随着这个民众对桥梁外形也好，功能也好，它的需求更多元，怎么样让这样一个定制的设备适用于更广泛的应用场景，肯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0: 在田维看来，要让这座移动工厂在桥梁建造领域实现更广泛的应用，就必须推动设备研发从定制化迈向通用化。这一次承接这一关键使命的是在前两代铸塔机研发中历练成长的90后工程师刘斌。
2: 我是觉得是一个很有创新性的一个想法和一个产品，所以呢就从内心里面还是希望能够把它接过来，然后自己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创造性。
0: 对刘斌来说，承担铸塔机通用化升级的总体工作是一份难得的机遇，也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当他带着满腔热忱深入调研后，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
2: 中国的桥梁没有两座是一模一样的，它每一座桥的这个塔形它都不一样，比如说有这种 A 型塔，还有这种 H 型的塔柱，还有像这种独柱型的这种不变截面这种塔。我们的想法就是无论是遇到这种 A 型塔 H 型的塔，我们的产品都能够适配上去。
0: 要实现铸塔机对不同桥形的广泛适配，它需要如变形金刚般拥有灵活切换形态的能力。然而如何让一个以钢结构为主体的庞然大物实现柔性转变，成为摆在刘斌面前的首要难题。起初他也感到无从下手，但凭借参与前两代铸塔机研发所积累的经验，刘斌深信只要敢于探索，就没有破解不了的困局。
2: 有一天嘛，我自己在家里面说玩的乐高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如果说我们的钢结构像乐高一样的做成一个一个的那种杆件，然后上面做一些孔洞，是不是就能够有这种高度啊、宽度啊，还有这种形状上的各种的组合和变化。
0: 从拼搭积木的创造性思维中获得启发，刘斌与团队将铸塔机的结构系统性的解构为多种规格的标准模块，这些模块通过灵活组拼可快速适配直塔、斜塔、钻石形塔等不同桥形。如今第三代铸塔机已先后在长泰长江大桥、双柳长江大桥、雁基长江大桥等多个不同项目上轮番应用，展现出卓越的跨项目适应能力，证明了通用化升级的成功。
1: 我们的桥梁行业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不是我们一家，是国内很多这种类似企业都在你追我赶，你推我挤，共同在进步。我相信我们的未来可以在一个更加智能化、人性化的平台上，建造出一个不仅跨越江河湖海的工程，更能够建造一个连接人与未来的杰作。
0: 云海之上，桥塔不断向天际延伸，而真正的超越从不局限于某一座塔的高度，更在于持续拓宽技术的边界，以永不停歇的创新精神铸就中国制造的崭新篇章。如今钢铁的脉络仍在云端生长，而超越的征程已随风启程。它掠过江面，穿越峡谷，终将抵达下一座等待连接的彼岸。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时光里的劳动者》，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0: 谢。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请继续收听特别专题《时光里的劳动者》，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
9: 钢铁曾被视为黑色的产业，但变革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2025年岁末，一条重磅消息从南海之滨传来，中国首条百万吨级近零碳钢铁产线在湛江全线贯通。这条产线用氢气替代传统焦炭，从源头颠覆了高耗能高排放的冶炼方式，这标志着中国钢铁工业在绿色低碳发展的宏伟征程上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绿色已从理念蓝图化为神州大地上钢铁脊梁的最新底色。眼前这台国内最大的电炉是产线的核心之一，它一次能冶炼220吨钢水，但安装它的战场却有些局促。
10: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电极的离珠，电极的离珠呢是电炉的一个关键的核心设备，决定了以后生产的这个效率，所以这个要求也非常高。现有的这个国家标准呢是2毫米，目前呢我们这个安装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里面空间也看到这个里面空间是非常狭窄的。
9: 传统的人工测量与指挥模式，在这种极端复杂精密的环境中，安全和精度都面临巨大挑战。中国17冶项目团队，他们的法宝是一个数字世界里的孪生兄弟，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在电脑中构建一个与实物完全同步的虚拟电炉，借助现场的高精度激光扫描，孪生兄弟可以100%复制对方的动作。更重要的是，他们为这座钢铁巨兽的安装装上了一双透视眼和一个预演大脑。
10: 这样我用数字孪生，我这个平板，我这个放在这个驾驶室，平板它起到导航作用，我还差多少，我差200毫米，差300毫米到这准确的位置，它能起到这个安装的这个精准的这个作用。
9: 有了孪生兄弟的帮助，让高空吊装这项高风险作业变得如同在清晰航道上行驶般可控。然而技术的突破非一蹴而就，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11: 这时候啊，我们扫描工程基本上这个点源呢，基本上达到200万个点源的这个数量。这个这么大的个量，你要是反馈到这个我的后台里面去，它一个过程就达不到我实时的目的。后来我们通过程序的改变，我们经过轻量化的这个设计，来把这个点源的这个数量降下来了，而且这个尺寸精度也能得到保证，这样我们就能确保这个信息互通啊。我们在调试这个电路的这个电极的增加过程中啊，有抖动，包括上升下降的过程中有抖动，啊，大家分析看看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抖动现象。
9: 为了解决这个核心难题，中国石器冶项目团队开始了密集的技术攻关，他们反复优化程序，对扫描和数据传输流程进行轻量化处理，在确保毫米级精度的前提下，最终实现了几乎实时同步的要求。站岗这条产线真正的绿色内核，在于用轻机束炉加电炉的全新短流程。过去钢铁生产主要依赖高炉转炉长流程，以焦炭为还原剂，碳排放居高不下。如今轻机束炉用清洁的氢气替代焦炭，这一转变不仅省去了高耗能的焦化、烧结等工序，更从源头上大幅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绿色产线上那座改写规则的轻机束炉，其技术走向自主的征程，源于一个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也始于一群冶金人面对瓶颈的主动抉择。
12: 原来我经常内部我们开玩笑说，我现在是自己在革自己的命。原来是从事高炉的这个设计开发啊和项目推广应用工作，现在呢用新的这个轻机束炉的这个工艺啊，部分的替代高炉啊，这样实现了一个进一步这个冶炼端的减碳的这个目标。
9: 这个抉择的背后，是中国钢铁工业一个根本性的现实困境。
12: 我们国家的特点就是缺气多煤，就煤炭很多，但是呢气尤其是天然气资源比较匮乏。第二个呢，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铁矿石的整个的质量铁品位相对比较低，所以呢现在我们整个中国钢铁行业铁矿石对外依存度非常高，就导致了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轻机束的技术在中国的这个发展受到了限制。
9: 从长期结构看，中国能源仍呈现富煤、贫油、少气特征，铁矿石品位复杂。如果简单照搬国外以天然气为核心的成熟技术，注定水土不服。中国必须探索自己的解决方案。这一探索还肩负着一项更深远的使命，高效利用中国特有的钒钛磁铁矿战略资源。传统的冶炼方式很难高效地分离回收这些宝贵元素，而轻机束炉的短流程工艺则被视为打开这座资源宝库的一把潜在钥匙。难题环环相扣，出路唯有创新。中冶赛迪项目团队依然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
12: 最后我们选择了坚定地选择了走我们自主技术路线的这条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我们自己的工艺路线要走完全自主开发的这个路线，同时呢目标是要实现我们整个的装备技术的全国产化。说白了就是要解决，从根本上解决国外技术卡脖子的这个问题。
9: 然而没有经过实践验证的技术永远只是图纸，一个刻骨铭心的挫折让团队下定决心。
12: 我们当时就跟国外的项目就直接 PK 一个是以咱们赛迪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的这个轻机束的技术，一个是国外的比较成熟的这个技术。当时呢业主应该说对我们的本身的技术他是比较认同的，但是呢由于我们缺乏这种中式和实际的工程业绩 啊，这样的话，客户对我们的技术的信任度，实际上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最后那个项目呢，最后还是决定要引进，啊，我们也失去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能够应用的一个机会。
9: 正是这次教训，让中野赛迪痛下决心，自己投巨资建中视。2024年，四川威远这座万吨级轻机束炉中视基地建成投产。在这里，每一个阀门、每一段管线、每一行控制代码，都烙刻着中国制造。
3: 喷淋塔的这个水量啊不够，
9: 团队日夜守候，应对着无数未知的挑战。当第一炉合格产品成功产出，那一刻所有的艰辛都有了答案。
12: 这个生产线呢，在2024年我们也正式投产，啊，投产之后呢，就一次性的投用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个的生产效率，啊，比国外技术提升了15%以上。同时呢，我们的工序的能耗比这个引进技术啊降低了10%，应该说达到了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啊，同时呢，就除了咱们的工艺是自主开发以外，我们现在的核心装备、我们的控制系统，包括我们的生产团队，实际上都实现了我们中国人自主啊可控这个目标，在我们的这个中视线上啊得到了全面的验证。
9: 从痛失项目到自主验证，这座中视基地炼出的不仅是钢铁，更是一把打开中国钢铁绿色未来并有望赢得世界尊敬的中国钥匙。与此同时，在中国钢铁绿色转型的探索中，多条技术路径正在齐头并进。在河北张家口，中冶京城打造的全球首套实现工业化稳定运行的焦炉煤气零重整轻冶金示范工程，创造性地利用钢铁企业的副产品焦炉煤气作为氢源，开辟了另一条经济可行的近全轻冶炼道路。从南海之滨的轻机束炉到华北平原的焦炉煤气轻冶金，今天绿色已不再是钢铁行业的遥远蓝图，而是渗透于工艺流程、装备制造与生产管理的鲜明底色。
7: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7: 你开心
13: 的。
14: 妈，我拿到了建超。
7: 你用心的。
1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7: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请继续收听特别专题《时光里的劳动者》，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
9: 当我们惊叹于白鹤滩水电站的磅礴电力，信赖着海基二号在深海的坚定不移时，可曾想过，支撑这些大国重器与超级工程的是何等的钢铁脊梁？它们往往需要厚度惊人、内部均匀如一的特种钢板，这类用于关键结构的特护钢板对韧性、强度等性能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要生产厚度大于等于450毫米，同时满足各项严苛性能指标的特厚板，难上加难。虽然中国的冶金百宝箱里宝藏多，可偏偏缺了这件法宝。
16: 当时国家是逐步在强化海洋战略和能源战略，那么在这种大的战略背景下呢，对特别是一些高端的核心的装备的厚板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在当时的实际的历史条件下呢，一部分我们只能采用进口的材料，还有一部分呢，我们采用了比较传统的模铸的方式。
9: 过去生产这类高端特厚板，要么依赖成本高昂的传统模铸，要么引进国外立式连铸技术。它需要开挖深达30多米的巨坑，投资是普通连铸的数倍，且效率受限。
16: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的国情，我们需要生产

0: 效率更高，投资相对要省一些，我们需要在车间里面的占地面积相对要小一些。那么基于以上几个原因，我们就考虑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直弧形连柱来替代传统的模柱，同时我们也来替代立式连柱。
1: 这条自主之路第一步就遇到了世界级难题，如何让数百吨重炽热柔软的超厚板坯在经历从垂直向水平弯折的剧烈变形时，表面不产生一丝裂纹。
0: 咱们可以用橡胶棒来想象一下，我橡胶棒原来是一个直的，那么垂直往下拉的时候，它就不容易产生纹路。它弧形的，它是要把它有一个弯曲的过程，掰弯的时候就在内外弧就容易产生裂纹了，容易在里侧和外侧的那个转角那个弯的那个地儿有半径的那个地儿就容易产生纹路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要控制这个裂纹的产生。
1: 裂纹成为第一只拦路虎，团队从理论根源入手，像解构精密仪器般揭示了裂纹萌生与扩展的微观机理。
0: 我们采用这种低应变滚裂的设计，那么同时呢，我们结合着低温角质的这项技术，那么就实现了我整个对裂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
1: 闯过表面关，更严峻的内部关接踵而至，厚板坯内部冷却不均，会导致成分偏稀，形成脆弱面，如同钢材的内伤，威胁重大工程安全。
0: 它的最核心点就是它的一个压下力，还有这个压下的时机。我们选择最佳的时机，其实是在中心将要凝固还没有凝固，这个过程就好比我们这个温泉蛋相当于我外部的这个蛋清已经是凝固的了，也就是类似于我们的皮壳已经凝固了。那么中间的蛋黄呢，我有一部分是凝固的，但是我蛋心儿其实还是一个液态的状态。那么对于我们压下技术，特别是大压下技术，就是在找最合适的，我们能够在这个点上能够给它起到在这种固液相间的这么一个状态，能够实现它的这种中心偏稀，改善内部组织结构。
1: 十年磨一剑，从理论突破到工艺创新，再到装备首创，中冶京城的工程师们终于将图纸变为现实。2014年，全球首台套大于等于450毫米直弧形超厚板坯连柱产线成功投产。如今，这项中国原创技术已占据全球80%以上市场，实现了从追随者到定义者的跨越。
0: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可以说开拓了直弧形板坯连柱机的3个世界之最。首先是世界首台套，第二呢是我们实现了世界的最大厚度，第三呢我们实现了全球占有率最高，达到了83.3%。
1: 从此，中国重大工程的钢筋铁骨有了真正自主可控的源头保障。这项越来越高端的技术铸就的不仅是钢铁，更支撑一个时代向更高、更深、更远处奔腾的梦想。中国的冶金智慧不仅是书写在自己土地上的绿色诗篇，更是能够跨越山海，助力他国实现工业梦想的蓝图。然而，将蓝图在异国他乡变为现实，考验的远不止技术。从设计规划、多工种协调，到适应不同的管理方式、克服语言障碍，每一步都是对团队综合能力与韧性的巨大挑战。在越南中部的合发荣菊钢厂，一场关键的施工紧张进行。这座20层楼高的庞然大物是炼钢转炉煤气回收的核心设备，一座可存储15万立方的大型转炉煤气柜。
2: 在当地肯定是最大的，在东南亚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3: 越南的第一个钢厂就是我们中国1959年援建的，50年过去了，我们又一代钢拳过来了。
1: 张尚伟，钢厂建设总规划师，建设大型现代化钢厂是越南人的期盼。
4: 以前我们规划的是50000方嘛，然后现在，因为业主要求，根据他的实际情况的需求，然后把这个柜容规划到15万方。实际上，在我们 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当中。

0: 其实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的。
1: 然而摆在眼前的现实是项目用地异常紧张，原计划50,000方的煤气柜位置在产能扩大后已无法满足需求，但周边又有已投产的加油站和煤气柜，安全距离限制严格。
0: 所以因为这块的地方局限了，因为我们的总图的面积就只有这么点儿，然后所以说我们在自己在设计的过程当中，然后就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我们自己也量身定做了一套，就是说一个瘦高型的，因为是一个瘦身型的一个煤气柜，这样一个专用的。
1: 不仅如此，钢厂东临大海，常年深受强台风影响，瘦高型设计更需考虑抗风。中国中冶的设计师们为其量身定制了一套解决方案，煤气柜柜体最高能够承受15级台风。这不仅是一个技术的达成，更是中国方案在异国他乡应对自然挑战、安全扎根的生动证明。从越南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国冶金建设的足迹不断延伸。在印度尼西亚，中冶南方总承包建设的德信钢铁项目是目前印尼生产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钢铁厂，也是中国企业在印尼投资建成的第一个长流程普碳钢生产基地。不仅如此，中冶赛迪总承包的台塑越南合静钢铁项目建成了东南亚首条转底炉冶金固废处置线。与此同时，在马来西亚，中冶京城总承包的东钢二期项目将一座70万吨的老旧钢厂升级为270万吨现代化全流程钢厂，助力东南亚钢厂转型。这些项目从技术授人以渔到产能跨越提升，一座座钢厂的拔地而起，见证的是中国冶金技术出海的实力，更是一带一路上共享发展机遇、共创工业未来的生动缩影。中国冶金的百宝箱里不仅有解决难题的法宝，还有智慧升级的秘籍。在湛江钢铁的零碳示范产线上，智能已成为驱动220吨电炉的决策中枢。它要破解的是一个困扰钢铁行业多年的经典难题：如何将依赖老师傅看火色、凭手感的冶炼技艺，转变为稳定、精准、可复制的精密科学。
2: 很久之前，炼钢呢，就根据老师傅的经验去判断那个钢水。就是钢液的一个颜色等等之类的，去肉眼判断，就跟我们有时候炒菜这个炖汤一样的道理啊，就是经验判断。一个是根据你我们不同的操作工艺哈，不同的测量的情况哈，它那个成分出来的东西啊，出来的钢水始终是有波动的，有波动的。
1: 波动意味着能源的浪费、时间的拖延和品质的不可控。中冶赛迪为湛钢的核心装备220吨电炉量身打造的智慧炼钢模型，正是为了终结这种经验依赖，为钢铁冶炼装上了一个永不疲倦、持续学习的工业大脑。这颗大脑的运转，始于一双双敏锐的眼睛。
2: 我们的液气分析仪啊，好像有点慢。设备的装完了没有？探头装了没有？装了，已经装了。啊，测了没有啊？它的那个距离，
3: 那个还没有测。
2: 那么去测一下。
3: 可以，
2: 测一下，
3: 好。
2: 看一下我这测
4: 了
2: 多少？
4: 1270，
2: 1270左右，对，1270。
3: 图纸尺寸是1268，
2: 1268，好，2毫米。公差是范围是？
3: 也是正负5毫米。
2: 可以。
1: 在电炉上方，国内首套热端烟气分析系统。如同一个嗅觉超凡的美食家，每10秒就对炉内溢出的烟气进行一次品味分析，通过烟气成分实时反推钢水内部变化、碳含量是否达标、反应进行到了哪一步。在原料入口，另一双火眼金睛高精度视觉识别系统正凝视着输送带，它能瞬间识别废钢的料型、尺寸和堆高，自动计算并调整输送速度，确保不同食材能按精确的配方和节拍平稳均匀地投入熔炉。
2: 我们这个系统的难和就是多变量的一个耦合过程嘛，因为我们这个电炉 它的不同的废钢，甚至我不同的那个 DRA 产品，我们还有很多辅料嘞等等之类的，做成一个自动化的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哈，就是说之前的那种冶炼设定的就像一个死的模型，就是我提前在冶炼之前就定好了你要怎么走，中间发生了任何一些过程中有些变化或者是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之后呢，它那个是不会去做一个调整的。我们那个是根据我的实时监测，我们的算法，我们的识别哈，要去调整它这个东西，调整最后一个结果，活的模型。
1: 中冶赛迪研发的这个活的模型融合了冶金机理、图像识别与核心算法，能通过自学不断优化，面对上百个耦合变量，实现从手艺到精确科学的跨越，为顶级产品质量和绿色低碳目标奠定效率基石。智能化的浪潮不仅席卷炼钢车间，更深入到了钢铁生产的心脏。中冶南方研发的智慧高炉大数据平台，让曾经依赖经验的黑箱操作变得透明可视，实现了从经验炼铁到智能炼铁的跨越。同时，智慧炼钢一体化平台贯穿铁水、炼钢、连铸全流程，持续提升着整条产线的效率与品质。这越来越智能的内核，驱动的不仅是效率与质量，更在重塑整个行业的生产范式，锻造着支撑国家发展的更从容、更坚韧的钢铁脊梁。绿色、高端、国际、智能，在中国中冶这个日益充盈的冶金百宝箱里珍藏的，不仅是技术、装备与工程，更是一个民族工业从自立到自强的精神密码，是一个国家面向未来与时代共鸣的钢铁交响。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特别专题《时光里的劳动者》，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3: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

0: 余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聊一聊中国宋代文学大家苏轼的词作《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这首词是苏轼在1084年，也就是他47岁时创作的一首寄行词，整体格调清丽，境界美好，读来让人心旷神怡。特别是其中“人间有味是清欢”一句，表达了词人清雅的审美趣味和旷达的人生态度，富含哲理，最为读者所喜爱。我们先来欣赏一遍这首词《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宋·苏轼。元丰七年12月24日，从泗州刘倩书游南山。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怀清落渐漫漫。雪沫入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首词作于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也就是今天湖北黄冈，担任团练副使，官职低微，也没有实权。直到1084年，也就是词中小序说到的元丰七年，他的政治生涯才获得转机，被调任汝州，就是今天河南临汝。但此时苏轼的心境已发生变化，不复初受打击时的愁苦失意，而是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他从黄州前往汝州赴任，一路走一路游，经过泗州，就是今天安徽泗县时，他创作了这阙《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在小序中，苏轼介绍说，他是在农历新年前夕和友人刘倩书一起游览泗州名山南山后写下的这阙词。刘倩书是他在当地结识的一位朋友。词的上阙，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怀清落渐漫漫。意思是清晨时还是斜风细雨，天气寒冷，渐渐的雨停了，水汽缭绕，如烟似雾，几株疏淡的杨柳枝条已经柔软，使初晴后的沙滩更显妩媚。在更远一点的地方，清澈的落水源源不断地汇入淮河，水势变得浩荡无边。这上阙词从早上写到近午，从细雨写到天晴，层次非常清楚。细雨斜风，淡烟疏柳，残冬将近，处处洋溢着早春的气息，风景清丽妩媚，也反映出作者心中的喜悦。这么淡淡几句，就勾勒出了一幅明媚而境界开阔的早春风光图，引人遐想憧憬。苏轼心境的变化在这里也充分显现，他已走出个人得失，转而放眼天地万物，热情讴歌大自然所赐予的无限美好。下阙，雪沫入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表现词人喝着浮着乳白色茶沫的热茶，品尝着春盘里鲜嫩的了芽蒿笋，无比满足的感叹人间真正有滋味的就是这样清淡的欢愉啊。这里作者抓住了两件有特征性的事物描写，乳白色的香茶和翡翠般的春菜嫩芽。宋代饮茶流行点茶法， 简单说来，就是将茶碾成粉末放入茶。

0: 展，用沸水冲泡，并用特制工具搅拌，使水与茶沫交融，好的茶会有白色雪花状浮沫形成，所以苏轼说茶盏里浮着雪沫乳花。而了茸蒿笋是立春的应时节物，旧俗立春时，人们把各种新生的鲜嫩蔬菜盛放在盘中，互相馈赠尝新，被称为春盘。苏轼游南山是在年底，离立春很近了，所以试吃春盘来迎春。苏轼把日常生活写进了词中，而且对仗工整，流转自然，活灵活现地写出了茶和菜的鲜美色泽与口感，使读者从中体味到词人品茗尝鲜时的喜悦。最末这句“人间有味是清欢”更是点睛之笔，讲明了词人获得的生活快乐的真谛，那就是不求住华屋吃珍馐，只要摆脱羁绊归向自然，哪怕只是一盏清茶一碟鲜菜，就是人间最美好的乐事。所以他感叹，人生最有滋味的其实就在于这些平常的快乐和清淡的欢愉啊。即使此时是寒冬，他心里却已经充盈着春天的温暖。于是在经过四周途中，他上书给朝廷，请求罢免自己汝州的职务，回家乡生活。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一共只有六句，算是一阙小词，但是苏轼在词中从早写到午，从远写到近，最后将目光投注在眼前的一盏茶一盘菜，发出自然而富有哲理的感慨，也使很多读者不由得认同他的观点，别因为某些所谓的远大理想而忽略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因为人间有味是清欢。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阙词：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宋·苏轼。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泗州刘倩书游南山。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怀清落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了茸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好，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我是主持人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那当代古装剧的流行啊，我想让观众对古代女性的生活感到好奇，因为古代女性呢，到底是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呢，还是和影视剧的女主角一样，个个都是能文能武，地位显赫呢？实际上，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是有起有伏的，那在各个朝代都有不同的特点，比如有的朝代女子呢是可以参政议政的，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中国古代女子也能参政议政。
3: 中国的殷商时期正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晚期，女性有着相当的地位。根据出土的甲骨卜辞记载，有一批女性在政治、军事上被委以重任。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能征兵组成军队，并作为主帅征伐敌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代贵族女性不仅可以参与军事，还可以主持祭祀，甚至死后也能像男性那样配享祭祀。这一点是后世女性难以企及。

0: 周朝时，采集经济转变到农耕经济，男性劳动能力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但母系社会之风尚有遗留。最早的一批古姓，如姬、姚、姒、归、愧、吉、周、涝、江、楼、营、云等，多以女字为偏旁，这一习俗可以视为母系社会的烙印。然而，史籍中记录的周代女性名字并不是属于自己的独特称谓，只能显示父亲和丈夫的信息。例如秦穆公之女文嬴，名字当中的嬴可以看出她来自嬴姓秦国，文是指她丈夫晋文公，而这个女子的个体却独独被掩盖了。春秋战国时，女子参与政事属个别势力，比如秦国宣太后、赵威后、田齐君王后，是特定情景下的特定角色，不具有普遍性。与此类似的是汉代女性参政议政的情况，比如以吕后为代表的两汉太后摄政，还有贵族妇女被封侯，拥有爵位和封邑，像汉高祖刘邦封长兄妻子为阴安侯，吕后封萧何夫人为侯，樊哙妻子吕须为灵光侯，另有其他女性展露出过人的政治才能，如淮南王刘安之女刘伶，常年在长安替父搜集情报，和亲乌孙的解忧公主及其心腹冯辽在西域外交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总体来讲，女性本身依然处于附属地位。到了唐代，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女皇帝武则天，内府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安定、金城公主并开府，置官署，公主们公开参政，太平公主更是直接参与了王朝的更替，诛灭二章，光复唐室有功，权势显赫，以比亲王，上官婉儿得到中宗赏识，令其专掌治命。
1: 在古代女子在朝为官，除了这个唐朝时期其他朝代呢很是少见。但是呢，在南北朝时期，有一位奇女子不但当了官，而且颇受皇帝和大臣的尊敬。那么在前几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庄姜、许穆夫人、蔡文姬、班昭、苏慧、谢道韫、班婕妤、鲍令辉、卓文君等，有的不但参政议政、领军打仗，还文武双全，文采也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位进到皇宫中任职的才女韩兰英。她呢和鲍令辉是齐名的，历经了南北两朝七帝，因为年迈和见多识广，世人呢皆称之为韩公。韩兰英呢，她是南朝齐吴郡人，有文采。南朝宋的宋孝武帝刘俊在位的时期这个韩兰英呢写了一篇《忠心赋》献给了刘俊。那刘俊呢非常欣赏韩兰英的才识，不但重重的赏赐了韩兰英，还下旨将韩兰英呢召入宫中供职。韩兰英就此成为了皇宫女官，负责教导后宫学识。那我们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韩兰英其人。
2: 在南齐书《武穆裴皇后传》中记录了韩兰英的相关事迹。南史称吴郡韩兰英，妇人有文辞。相传韩兰英的文采在当时是很出名的，工于文辞又善谈笑的他进宫以后也一直受到重用。当初齐与林王打算废掉宋明帝刘裕的时候，那篇废帝的文章就是出自韩兰英之手。另外，当时有一位严姓的女子，因丈夫嗜酒而被父母强行带回了娘家，后来严氏也进了皇宫，成为皇宫内的一名女官。某天夜里，皇帝兴致大发，让韩兰英替这个苦命的严氏做一首诗。韩兰英当即就赋诗一首：丝竹犹在御，愁人 独向鱼，气质将已矣，谁怜微薄躯。皇帝听完，被韩兰英诗中所表露出的同情的情绪所感染，于是特意下旨放严氏出宫与父母团聚。这首诗就是韩兰英仅存于世的唯一作品了。
1: 这个出身无郡的女子，历史并没有留下她父亲母亲这些人的名字，那有文辞向来那是家世不俗，她才能受到这样良好的教育。那说她妇人，以此呢来推测她可能已经嫁人了。家世良好已经嫁人的女子，却为何要写下忠心妇来进献给帝王呢？且凭着一篇辞赋就被赏识入宫，没有人知道韩兰英是为什么要入宫，正如没人知道韩兰英在进宫前是否还有家人，而他们后来又怎样了。世人所能知道的就是南朝宋时孝建年间的一天，吴郡有位民妇进献了一篇忠心赋给当时的皇帝刘俊。虽然这位宋孝武帝的名声就算放在历朝历代来看呢，也算得上是比较荒淫的一个皇帝，但这并不代表刘俊除了肆无忌惮的取乐外就没有足够的慧眼识别才能尤其是在敢于献赋以博取皇帝青睐相待的人只有男子的当时呢，这样一篇出自女性之手的文章，不论文采与否就已经足够引人注目了，何况韩兰英的文笔自是不凡。所以刘俊对这篇文章一见之下大为赞赏，随即就下旨要召这个颇有文采的妇人进宫。那当然了，不是让她当自己的嫔妃，以刘俊的审美观，这样的一个妇人与其充作嫔妃，不如让她到自己的后宫提升一下众宫女的文学素养。
3: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博士，俗话说一入宫门深似海，虽然进宫一事可以说是韩兰英主动献赋时就已预料的，甚至可以说是她主动追求的结果，但难以想象的是，若是一个女人能从之前的生活中感受到点滴幸福，她怎么会舍得离开那个温馨美满的家，又怎么会有这份毅然决然的勇气彻底离开家人只身入宫呢？彼时的韩兰英固然如愿以偿，但她并不完全清楚刘俊的这份诏书将会如何改变她的命运，而日后无论朝代怎样变迁，龙椅上的皇帝怎么换人，她都将就此栖身在这座皇宫里再也不离开。在和太后有丑闻的皇帝刘俊驾崩后，接着继位的是狂悖无道的前废帝刘子玉，外加历史上以荒唐出了名的山阴公主刘楚玉，再接下来是昏庸好猜忌的明帝刘裕，凶狠残暴的后废帝刘裕，傀儡顺帝刘准，南朝宋灭亡后则是更加风雨飘摇的南朝齐，偏安淮河以南的几个短命的割据小王朝。不过好在韩兰英到底是个颇有阅历的妇人，所以尽管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身处这样恶劣的宫廷环境，韩兰英依旧能成功地保全自己，甚至还在慢慢地提升着自己在后宫中的地位。宋明帝刘裕时，韩兰英正是在后宫中拥有了一席之地，虽然只是含糊其辞的一句用为宫中直聊，但于韩兰英而言，这是一个好兆头，是他平步青云的开端。齐武帝萧泽时，韩兰英被任命为博士，虽然是位只能对后宫授学的内博士，而且并无明确的品级可言，但至此韩兰英也算得上是古往今来后宫中的第一位女博士了。随着皇帝逐渐重视的态度与韩兰英日渐增长的年岁，宫里人开始愈发敬重起这位上了年纪而又颇有学识的女子，一律尊称为韩宫。
1: 韩兰英前半生的少女青葱与情爱纠缠在入宫后呢一并剪断。那文采绮丽的名篇向当时和后世的人们诉说着一个女子的聪慧、自信、勇敢，尽管那字词篇章已经散落在岁月的深处，没有人能够领略到那曾打动过帝王的烂漫才情。想来她也是美丽的，光是才华可能呢并不足以让那位荒淫残暴的君主侧目，而这位南朝宋代的第五位皇帝残忍无情的同时也是政治手段高明的雄主。他开韩人掌机要的局面，让这个又美丽又有才华的女子进入自己的后宫，比那一个庸脂俗粉的嫔妃要有用的多了。那前面我们说过，无人知晓她为什么要向帝王献父，其实也无人知晓她为什么就此走向了深宫，在诸围翠绕三千粉黛中做特立独行的自己，而不是帝王的女人。那后人说呢，她精研赋体，善择机缘，说她精准地把握着当时的政治气候与文学风潮，凭借着一首词赋登顶到荣华富贵的所在。那个时候赋体仍然作为才学和情思的集中体现而备受关注，甚至呢被看作是衡量一个人才华高低的终极标准。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啊。她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女子的形象跻身于士族名流和男人掌握的文化领域，并且毫不逊色，甚而大放光彩在那纸醉金迷的地方，她从青丝红颜走到两鬓花发，在那深宫里迎来两个朝代七位帝王，前朝风起云涌，后宫也不免波诡云谲。她在王权世事的兴衰更替之中，却始终是她自己，写美丽的文字，教授后宫诸人书法学识，善谈笑，却从不让自己卷入什么是非，活得清醒通透。一代一代的君王前世今生都被马蹄踏遍，让他闻名当时与后世的孝武帝长眠在玉竹殿中。宫人的哭声与后妃的哀泣穿过重重殿宇，那是五月，宫院中的石榴烈烈如火，落红成阵。35年是他风起云涌的一生，而韩兰英在泪水落下的时候知道自己已不再年轻。古来大多在青史上留名的女子，无不与自己的夫君或者是父兄有关，要么被某段感情牵绊着演绎美人迟暮，或者是红颜薄命。而韩兰英呢，却从来都只是她自己，一句有文词贯穿她生命的始终。没有人知道在深宫那些漫长的岁月里，她有没有思量过什么人。故国三千里，深宫20年，那是后世催人泪下的诗句。她在这深宫中超过30年，从默默无闻的用为宫中直僚，做到二品司仪，做到博士。年少的心动与欢喜，那些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俱成过往云烟。最后她以年老德高被后宫中人尊称为韩宫，以终身的聪明、清醒、才华和谨慎在这幽暗深宫中得以自保。伴君如伴虎，她经历了两个朝代，陪伴了七个君王，却始终如兰如英，清香不改。兰英绮密甚有名篇，她的中场也是那么的漂亮，如同故事的开始，青史是这样写的：吴郡韩兰英，妇人有文词。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2: 赶来内室，只见王鬓珠安静地躺在床上，王雨仙正哭倒在一旁，婢女黑压压地跪了一地。来俊臣抢上前抓住妻子的手，却已经是一片冰凉。王翰说：
7: 老弟，你医术高明，快看看王夫人还有没有救。
2: 扭头不见狄娇，才知道他没有跟来，不免惊诧万分。来俊臣听见了如获至宝，连忙奔过来说：
7: 救救我夫人，救救鬓珠。
2: 王翰说：
7: 我们中只有狄娇懂医术，哎，他人呢？
2: 王之涣虽不明白狄娇为何决绝离开，但料来必有缘故，不由不为他掩饰道：
7: 哦，适才宾客太多，一拥之下将他带出去了。
2: 来俊臣忙说：
7: 来人，去找狄公子来，快。
2: 却听见狄娇说：
7: 我人在这里。
2: 急急奔进床前，一搭王鬓珠脉搏，却早已没有了跳动，暗道：
7: 好厉害的毒药，王夫人进内堂不过是瞬间之事，眼下人却已死得透了。
2: 当即起身摇了摇头。来俊臣说：
7: 你不是名医吗？听说羽林军将领蒙江中了奇毒，也是你救活的，我求你救救鬓珠。我知道你们恼恨我，只要能救鬓珠，我发誓再不与你们为敌。
2: 他神色焦急，流露爱妻的真情来，与他酷吏的名头完全不符。狄娇说：
7: 不是我不肯救人呐、啊，莫说王夫人是雨仙的姐姐，就是来令县你本人有事，我也绝不会袖手旁观的。只是尊夫人服下的毒药非比寻常啊，瞬息致命，就算华佗在世也难以挽回呀。
2: 来俊臣一呆说：非比寻常。转身奔到床前跪下，抚着妻子的尸首嚎啕大哭起来。狄娇一推王翰说：
7: 你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扶了雨仙走。
8: 什么？
7: 你没有明白王夫人的话吗？快去，快走。
2: 王翰一时不及思索更多，上前扶起王雨仙，见她嘤嘤哭泣，泪痕满面，心疼不止，低声说：
7: 别哭坏了身子啊，先出去歇口气。
2: 王雨仙伤心欲绝，任凭爱郎扶了出去。来府早一片大乱，王翰扶着王雨仙出来，居然问都没有人问一声。狄娇牵过马匹说：
7: 你们不能回会训坊了，若是藏去我伯父家，来俊臣很快就会找到。你带着雨仙去正平方太平公主家。
2: 王翰说：
7: 什么？
2: 狄娇说：公主若不肯收留你，你再转去我伯父家不迟。
7: 王翰说： 我接玉仙出来又不是什么犯法之事，凭什么要躲躲藏藏？我偏要回自己家中。

0: 来俊臣敢派人来抓雨仙，我就赶去洛州州府告他强抢民女。扶了王雨仙上马，自己往后坐了，两人并成一骑往城南赶去。狄郊无奈，只得与王之涣各自上马，跟在王翰后面往会训坊而来。王之涣问道，
1: 你刚才去了哪里啊？
0: 狄郊说，赶去救魏遂忠。
1: 什么？
0: 不过那些假士都是魏遂忠的人，不等我救他，他们已经放他逃走了。
1: 哦，难不成你想利用魏遂忠？
0: 不是我想利用魏遂忠，是王夫人利用了他。我猜刚刚发生的一切应该都是出于王夫人的安排。
1: 怎么可能呢？王夫人温柔善良，来俊臣又对她姐妹看管极严，她哪有能力和机会安排这些呢？
0: 嗯，也有道理，兴许啊是我想太多了。
1: 那魏遂忠人呢？
0: 他死到临头还能去哪里？肯定赶去投靠魏王武承嗣了。
1: 武承嗣跟来俊臣不是一伙的吗？你可别忘了，来俊臣正想将雨仙嫁给武承嗣做儿媳妇呢。
0: 来俊臣依仗权势从段简手中夺取王夫人，天下尽知王夫人并不如意。来俊臣还将七妹强行从太原掳来，预备许给武延秀为妻。武延秀可能垂涎雨仙的美貌，但武承嗣性情多疑，肯定会怀疑来俊臣没安好心。不仅仅是联姻顾盟那么简单，这群人有共同利益才是一伙，没有共同利益就是敌人。王之涣说，
1: 朝中恨死来俊臣的大臣多不胜数，魏遂忠未必会投奔武承嗣，毕竟还是要冒风险的。
0: 朝中几位在任的宰相除了吉须外，都被来俊臣往死里整过。吉须以残忍著名，是著名的酷吏，也是来俊臣的同党。权贵中有威望与来俊臣抗衡的只剩下了朱武，朱武又以魏王武承嗣为首，魏遂忠要活命，武承嗣是唯一的选择。
1: 可武承嗣为什么一定要收留魏遂忠呢？跟来俊臣结盟不是比贸然撕破脸皮要有用的多吗？
0: 魏遂忠是来俊臣的心腹，深知来俊臣靠告密起家，他必然也会去向武承嗣告密，称来俊臣要对付朱武。武承嗣为人本就好猜忌，加上魏遂忠一直以来都是来俊臣的心腹，即使是半信半疑也必定要先下手为强，全力反击。
1: 哎呀，照你这么说，洛阳马上就有好戏看了，两大反派又打起来了。
0: 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测，你先回去看着阿汉，我去趟我伯父那里。
2: 王翰坚持带着王雨仙回到会训坊，百般劝慰。
0: 雨仙被拘禁在来府中多日，心情郁郁，忽又遭逢姐姐惨死，虽然回到了情郎身边，却还是难止悲动。
2: 来俊臣夫人王氏于寿宴众目睽睽之下遭人辱骂，不忿服毒自杀一事瞬间传遍了全城，坊间市井争相谈论这件事，沸沸扬扬。长久以来苟安的情绪忽然变得激烈起来，民众并不知道具体真相，虽然多少有些为那位公认的洛阳第一美女王鬓珠惋惜，但大多还是幸灾乐祸的态度。庆幸终于有一件能令来俊臣伤心哭泣的事发生，这个人外貌英俊儒雅，心肠却比蛇蝎还要狠毒，就像来自地狱的恶魔，双手沾满鲜血，令成千上万的人家破人亡。眼下他也终于尝到了失去所爱之人的滋味，谁能不弹指相情啊？王之涣等人却是另一种感情，既伤痛王鬓珠之死，又为也许即将面临来俊臣的疯狂报复而惴惴不安。宰相狄仁杰听狄郊诉完经过也是相当的惊异，良久不发一言。狄郊本想从伯父那里听一些意见，不料他只是保持沉默，只得退了出来。晚上谁都没有食欲，就连嘴快的巨霜也不再多舌，只默默地站在一旁帮助王翰照料王雨仙。堂中灯烛悠悠闪动，屋外传来几声狗吠，空旷而悠远，虚幻的让人好像不知所措。漆黑夜色笼罩下的神都，许多人欢天喜地，也有不少人忧心忡忡，更有一些人欲借势而动。 秋风吹老，今日已非昨日，明日更加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一切都是不可知的，无序的，今晚还能活着已经是一种幸运。然而还是有人情不自禁地要问，长夜已经太久，光明究竟还有多远？本就难以入眠，到凌晨时，临近的稻树坊忽然喧闹无比，简直比白日的天津桥还热闹。隋朝时的稻树坊是战后卜筮音乐者的聚居地。隋朝立国前，著名道士焦子顺曾向隋文帝告密受命之福，暗中帮助他夺取北周的政权。隋文帝即帝位之后，封焦子顺为天师，经常和他商议军国大事，甚至还特意在皇宫附近建了一座五通关，方便天师来往。然而隋文帝又害怕谶纬之事应在了别人身上，曾特意下诏令私家不得藏韦后图谶。隋炀帝杨广杀父即位，对谶纬之事更是忌讳，一即位便下令禁止图谶，与谶纬有关的书一概烧毁，私藏禁书者查出后处死刑，又将天下所有懂得五行战后卜筮医药的人捕来，关押在东都洛阳稻树坊中，坊门派有兵士把守，不许人出入，一直到隋朝灭亡，稻树坊这座大监狱才重新开放，一度被太宗皇帝赐给最宠爱的四子魏王李泰，但李泰很快与太子李承乾争权失败，被贬他州，稻树坊又重新沦为三教九流的聚居地。京都夜尽森严，稻树坊突然闹得如此人仰马翻，王翰等人知道一定是出大事了，只是当此情形又哪里有心思再去理会旁人之事。风暴还是如期而至，次日有大队官兵赶来会训方，不过并不是来俊臣的人，而是御史中臣宋璟派出的金吾卫士，将王翰、王之涣、狄交三人尽数逮捕，戴上手铐脚镣，押往御史台。本来连王宇先也要一并带走，金吾卫士见他气息奄奄，卧病在床，起了怜悯之心，总算勉强作罢。
3: 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2: 唐代的御史台是监察机构，位高权重，专司推勘诏狱，纠合百官，下设三院，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是御史台的本部，掌握弹劾中央百官、参加大理寺审判和审理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殿院执掌纠弹百官在宫殿内违法失礼之事，维护皇帝的威仪和尊严。察院执掌监察州县地方官吏，其中台院下设侍御史，殿院下设殿中侍御史，察院下设监察御史。御史台位于皇城中，近来端门西首第一间官署即是，而堂上控告王翰等人的告主正是来俊臣本人，这实在是令人惊诧了。以他的权势和狂妄，为什么不直接按个罪名派手下来逮捕王翰呢？即使是因为上次谢瑶环斥退一事，他不敢再轻易跨界，大可以知会河南县或是洛州州府，请他们出面捕人，为何偏偏要亲自来御史台告状呢？难道不知道主持御史台的御史中丞宋璟是出名的刚直吗？堂官正是宋璟说，来县令控告王翰下毒谋害王夫人、王之涣、狄交是从犯，王翰可有此事？王翰愕然说，王夫人是我族姐，我怎么会下毒害她？再说我们来到县令府上，一直待在堂中，直到寿宴开场，哪里有半分机会下毒？宋璟说，来县令，这就请你将事情经过再叙述一遍。
1: 来俊臣说，
4: 是，昨日是内子生辰，来某精心安排了一场寿宴，
1: 王翰、王之涣、狄郊三人因与内子同族同乡，也在宾客之列。不想王翰为了将内子妹妹王语仙从莱某府上带走，不惜串通内子和莱某属吏魏遂中，先让魏遂中装作醉酒大闹寿宴，假意当众辱骂内子。王翰趁机将毒药交给内子，内子进房后服下假死。狄郊吃了一惊，问道：“来县令说王夫人并未死去。”来俊臣说：“这毒药正是狄公子亲手所配，又何须假意吃惊？不错，内子虽然气息脉搏全无，其实并未真正死去。你们虽然当场骗过了我，带走了雨仙，但到晚上入殓的时候，发现内子身体既不僵硬，也无败坏，才有所醒悟。莱某曾经审过一起案子，犯人为了逃脱刑罚，服下类似的毒药，表面看起来已死，但容色如生，两日后自会醒过来。”王翰等人均料不到会有这样的变故，又不知道来俊臣的话是真是假，面面相觑，惊愕不已。来俊臣又说：“宋襄公，这件事发生在洛阳县玉德坊中，正是莱某的管辖之地。莱某本可以自行拿人，可案情关乎内子，照例该回避。莱某久慕宋相公公正无私，特意来到御史台告状，还望相公秉公处置，切莫因为某些人是宰相之职而徇私枉法。”宋璟说：“这是自然。来县令，若真是王翰三人将毒药交给王夫人，他们这么做的动机仅仅是为了带王语仙走吗？听起来似乎是来县令先拘禁了王语仙。”来俊臣说：“莱某确实限制语仙的自由，不准他出府，可他是内子亲妹，王翰、王之涣不过是远房族兄，论叔亲我比他们要近许多，况且岳丈大人早将语仙托付给莱某，令我为语仙找一门好亲事，就算我拘禁语仙也是莱某的家事。”宋璟说：“即使来县令家事，可王夫人又如何肯答应与王翰同谋呢？”来俊臣叹了口气说：“莱某预备将雨仙出嫁，内子认为对方配不上他妹妹，我夫妻二人为此大大起了争执。内子爱惜妹子，一怒之下决意私纵雨仙逃走，又因为莱某派人看管甚严，他无机可乘，遂勾结王翰和魏遂中，想到了这个用假药药死的方法。宋相公，本朝律法严禁配置毒药，用药犯罪者当处绞刑，这三人均该处绞，王翰家中所有人知情不报，该流放三千里。”宋璟侍从杨公贺道：“来命府，这里是御史台，目下是宋相公在审案，用得着你当堂来教宋相公律条吗？”来俊臣脸上怒气顿生，他最辉煌时也曾经任过左御史中丞，只是因受贿多次被朝臣检举揭发，武则天竭力庇护他，但朝野反对他的人实在太多，也不得不稍事惩罚，导致他宦途几次臣服，而今只任洛阳县令，不过也是正五品，官至比他的死对头监察御史李昭德的八品高出许多，比宋璟的正四品也低不了多少。不过这怒气在他脸上稍纵即逝，当即恭谨地应道：“是，宋襄公明断。”宋璟说：“来相令的供状有始有终，书吏先一一记下来。王翰，你们几个怎么说？”
4: 王翰说：“我只能说，我们没有事先与王夫人勾结，也没有给过她毒药。王夫人服药自尽，雨仙伤痛心碎，因此而病倒。我确实有心救她出来府，可是我绝不会做任何伤害她的事情。
1: 她本性本就桀骜，近来多礼艰辛，再也顾不上所谓名门望族的禁忌。”语气中丝毫不掩饰对族妹王语仙的爱意。宋璟说：“
4: 那好，你们将事情经过叙述一遍。”
1: 王之涣便将昨日寿宴经过情形细细说过，他口才极好，又擅长模仿其他人的语气形态，说到魏遂中醉酒闯入一段时，更是绘声绘色，堂侧书吏听得入神，竟举笔不动，忘了记录。宋璟说：“
4: 你们双方各执一词，本事也难辨真伪。既然来县令称王夫人是假死，两日后自会醒来，等他醒来后再当面问他事情经过不迟。 来人，

平凡的一天，那弗拉希亚克拉西库亚卡瓦伊达马伊沙尼莫昂古，超快感，那弗拉希亚希塞亚库金比亚瓦卡蒂米基万加尼库塔夫坦多头，不冬眠，那库贡布卡那库伊塔奇马潘西亚库瓦卡蒂瓦马吉拉亚巴利里，语言，你都同样古亚马潘西尼卡马海卡亚。